难，妈妈俺们叫个大苏难。一啥多叫那东家不玩的呀苏，一啥多叫那东家不玩的呀苏，这嘎也多嘎玻璃，妈妈嘎也进大玻璃。你家妈妈都米安达拉家，你家妈妈都米安达拉家，这乌巴拉布罗内呀，乌巴拉布罗。

俺们就个到松那，也苦为长着多娃爷妈妈，也苦为个啥多娃爷妈妈，都没有不拉不拉那样，妈妈不拉不拉那样。也你家妈妈，都没你家不拉，也你家妈妈，都没你家不拉，都胡多么大那的耶，不拉不胡多么大那的耶。你说说拉路到帮都那地啦，也不过拉路到帮都那地啦，结果到光明家地。